0: committed to finding a soulmate.
1: 35岁之下还是可以在婚恋市场上, 有选择, 但是35岁之上的女性是一个被嫌弃的白菜, 就是你去买菜, 白菜是最不吃尖的, 然后是最挑挑剩剩, 就剩下来的。
0: But Shaolin says it's the opposite for Chinese men, who are considered more appealing the older they get.
1: 这在男性来说，同样的35岁，他可能财富积累更强了，更多了，就会很多人女性的追求者。九月，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九月。
0: But men are not only seeking youth.
1: 失败。
0: With rent consuming more than 30% of average salaries in some cities, men are increasingly seeking a second breadwinner.
1: 稳定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我的弱点，弱势的一点是，可能我现在工作还不稳定。

0: Today, Shaolin is meeting her friend Bai Dan and her new husband.
1: 三二一茄子三二一
0: This is the first catch-up since Bai Dan married Shang Bin. They met on a dating app.
1: 那你们第一次，你们什么时候见父母的？
0: 我们是1月份见的父母，然后我们2月份结婚。那也太快了吧！是的，是的。From dating apps and matchmaking agencies to blind date events, Shaolin has tried it all.
2: Sherry 呢？
1: 你现在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想在那个APP上然后见了一个男生，咋样？就是我们约去爬山，然后全程就没什么说话，就是好像完全没感觉。你说这没感觉到底什么是感觉？我也不知道。我还约了个男生，还有一个人聊聊聊聊聊，是约咖啡，然后聊了很长时间。对啊。
2: 但是我感觉我给他在做疗愈。哦，反而是你去疗愈他多点。我认为不是说像更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说啊，我要有感觉才啊。就是现在说，你没有感觉，或者是说只要没有这种不喜欢，就可以去接触看看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哦。The
0: newlyweds are already expecting a baby. In China, where 90% of the elderly are cared for by their children at home, there's much pressure to start a family. An unmarried child is seen as a broken link in this care system.

0: Li Jiyan and his wife have run an agency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with 4,000 successful matches. In a market where women are scarce, poor rural men are priced out of traditional marriage. These are some of China's leftover men. Li Jiyan matches them to brides from wealthy families, looking for a live-in son-in-law. ...38-year-old Xiao Ma Yun has just travelled 5 hours by train from northern China. He hopes the agency can find him a match. Xiao Ma Yun cannot afford the bride price, a payment to a woman's family to secure a marriage. Bride prices have risen in recent years and can reach up to $50,000. Li Jiyan carefully audits his clients, checking everything from their education and health to their bank statements and if they have criminal records.
1: 我们对男生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啊，我不良嗜好啊，喝酒的、抽烟的，身上面纹身的啊，你学历呢？高中毕业。哦，高中，学历高中。你年薪好像有多少？年薪十多万啊？十多万年薪。第一个呢，要工作稳定啊，工作稳定呢，这个体制内那么最好，你身高有多少？一米七四。一米七四是吧？啊，要求身高呢，净身高要一米七以上。芝麻信用这一个打开。
0: Li Jiyan's unconventional matches allow the couple to live with the wife's 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take their surname.
2: 一般在你这登记多长时间能找到对象，李老师？
0: Securing the family's lineage.
2: 一年左右吧。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个难度会稍微大一点。啊，人民素质不错，你手机有吗？你芝麻分数多少？写了，芝麻分有785分。哦，芝麻分有780多分，厉害的。The
0: Sesame credit score tracks daily purchasing habits, from utility bills to bike rentals.
1: 芝麻风有700分以上了，那这个人品啊不会差，因为他这个银行信用啊，他780多分，女孩子们啊，如果看到了这个小马云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收啊，看看你能力还比较强，还有一个你特别像马云的。
0: A new generation of women are building their own wealth, making up half of all homeowners in China. For many, marriage is no longer a survival strategy, but a choice. 30-year-old Le Le is proud to belong to this group of independent women. Today, she's moving into her 300-metre square apartment.
3: 我每到一个地方的话，都会比较喜欢买冰箱贴。我就非常喜欢旅行。然后我从小因为我创业比较早嘛，然后赚钱也比较早，所以我可能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可以去负担自己的旅行的支出。 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会，因为工作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所以可能就是工作加陪狗玩。
0: CEO of her own startup, Lele has two cars, two houses, a personal assistant and a driver.
2: 小时候就没有幻想过会有一个男人骑着，就是像白马王子一样来拯救我或者怎么样等等，这些就是生活需要的或者说玩等等，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完成。丹丹，
3: 走。
2: 如果一定有一些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可以花钱让别人帮我完成。
3: 哎呦，小雨，那个里面的垃圾丢一下，就是直接拿出去丢一下。
4: 好嘞，好嘞。
3: 嗯，
4: 把这个丢出去是吧？
3: 一定需要一个丈夫这个角色，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性的。慢一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其实社会是认可独立女性的优秀的，另一方面呢，又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社会评价，会觉得说，哎，太强势会不会不好，或者女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5: No，
3: 比如说我的妈妈，她一方面会觉得我好像太强了，会不会找不到男朋友？Almost
0: half of Chinese women aged in their late 20s were unmarried in 2023, nearly five times more than two decades ago.
6: Go，来吧。
0: Trading tradition for degrees and careers, women like Lele and her friends are redefining the path forward.
7: 那你觉得你想要找老公吗？现阶段？现在不想啊。有一个人的陪伴和共同的家庭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开心。那我不行，想想烦死了。Chinese
0: women's purchasing power increased to more than $1.5 trillion in 2020. The media has coined this modern generation, new independent women.
7: 独立女性，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就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她就是独立的。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商业的女性女强人，也是没问题的，只要她自己是坚定的选择。但是世界上是没有人去谈论独立男性的。嗯，对，因为男性不需要被冠以独立的称号，他们好像就是可以自己去。
3: 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有很多学生可能家长沟通，前面好像都是支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变得很优秀，你要怎么怎么样。
7: 大的意思是什么？想要
3: 进入婚姻，我要有稳定的工作，我又要变到世俗的那一套。没有人告诉你孩儿说，你可以去创业啊，你可以去做投融资啊，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去搞钱啊。没有人告诉你孩儿要这样去。
8: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代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一代接下来之后的，就是女孩要
9: 越来越多，那肯定是。
0: 主要还是因为年轻，太好玩了，就又有力气。<笑> At a family friend's dinner, Xiong sits in silence. His search for love is burdened by increasing family pressure, but he hasn't lost hope.
10: 哪怕失败400次、500次，就是我还是会去找，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啊，就是我坚信我自己肯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的话，我还是这样，我就是还是要相信爱情，选择爱情，坚持爱情。<笑>